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点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小小苔藓不仅能塑造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点缀自己的家，还能创造年入亿元的财富，托起群众的共富梦。您敢相信吗？不信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来看看。
1: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湖寺旅游中心的浙江显阳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平常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是不是很想把山水带回家呢？那这里就可以实现这件事情，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2: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走进显然文化主题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个苔藓微景观，随意拿起一个，眼中所见是喧嚣都市中的静谧，更是生机盎然的小小宇宙。所谓苔藓微景观，就是用网纹草、纹竹、水养苔藓等植物在山石间加以点缀，制作出一个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缩地成寸，小中见大。

0: 是一名生态卫景观造景师，像我身后这个卫景观是根据文成的山水地貌打造的，像这样的河流在文成是很常见的。
1: 王纳卫是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经理，他告诉我们，这里的苔藓微景观山峦叠翠，峡谷幽深，溪瀑潺潺，展现的正是文成的特色风景。文成景色优美、植被丰富的特点深深吸引着他们的团队。
2: 的，然后我们来到文成以后就被这里天然的自然效所吸引了，然后这里面的植被还是挺丰富的，所以我们就把根基落在了这里，成立了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3: 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做好微改造的绣花功夫，结合龙溪园、百丈记等山水景观，营造景美人和、主客和谐的幸福图景，这就是微景观大世界。接下来我将带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是微景观大收益。
1: 通过抖音直播、拍摄短视频等方式进行线上销售，是公司的主要销售渠道。公司共有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账号6个，粉丝数达200多万人。
4: 我是文成县西坑镇的一名主播，我平时一般播2场啊，每场直播销售额在30-40万左右。
1: 在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微景观植物近几年受到越来越多养花爱好者的追捧，成为颇为流行的桌面植物。找准了消费群体，再通过直播销售，光靠苔藓微景观一项，公司的年销售额就能过亿。
4: 他们一般都是上班族，或者都是喜欢在家里养些花花草草的啊，他们都这些都是比较喜爱的。因为我们这个盆景的话，给人感觉就是比较解压，又很有禅意嘛。你就放在家里啊，或者办公室啊、客厅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禅意满满的，比较深受大众的喜爱的。
1: 公司日渐火热的微景观为西坑镇带来了流量，也带来了发展机遇。这小小的微景观托起了当地百姓的共富梦。
2: 现在我们线上平台直播销售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就需要很多村民的加入，我们给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让他们去制作这样的小型微景观。然后你像这一盆就是我们这个村民他们在我们的指导下做的，包括这个整个展架都是他们去制作的，从零基础到成品他们都可以独立完成。这样的话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技术的同时，然后他们又可以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1: 人口就业增收。目前已举办相关培训8场，105人次。此外他们还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打造更多电商直播间，带动当地农副产品销售。
2: 现在我们园区有15家企业入驻，现在有6个直播间在进行网上直播的销售，然后每个直播间销售的产品都不一样，除了我们苔藓微景观以外，我们也有这个蜂蜜的销售和其他当地的农副产品的销售。像日常我们每场直播蜂蜜大概是在4-5万左右的销售额，然后农副产品是在7-8万左右。
1: 不断把蛋糕做大，让更多的百姓共享到财富，是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庄严承诺。
2: 我们现在是在西坑镇南坑阳村和35家这个农民签订合作协议，我们在那里有15亩的苔藓基地大棚，我们会给村民发放种源，让村民去进行种植，之后我们再进行回购，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剩余的劳动力，又能把这个剩余的土地给利用起来，让村民的腰包也能鼓起来。
3: 这里除了大家所看到的苔藓创意馆、电商产业园，还有世界珍稀昆虫博物园正在建设中，希望在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带领下，当地百姓的腰包能渐渐鼓起来，织就美好共富梦。
1: 小小苔藓微景观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活力，守住了农村的绿水青山，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一抹勃勃生机。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河马马，
7: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8: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面。

0: 带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8: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嘿，别说啊，灯一关，晚上小光还
1: 这还有点感觉。
2: 那咱拍一张，
0: 来，弄两张，来，再来一张。嚯，这小姿势，拿捏的还行啊啊！嘿，很高兴。
2: 行了，
0: 起舞。这请个小时工干就完了，干嘛非自己动手？
2: 哎呀，他们不行，干不干净，你知道吗？那玻璃上净是孩子们弄的那个手指头印儿。哎，我看看拍的啥样？哟，这不是黑乎乎的吗？
0: 不涂鸦的，就是光影那个效果，那个气质，就是一模特，还多好。
2: 这模特啊，啊，你怎么拍人家拍这么仔细啊？
0: 这我是相机拍的，导进来的。
2: 哎呀，哎呀，现在不怪我催你去谈恋爱了吧？
0: 压根儿也就没怪我，真逗。
2: 小姚，挺好的。
0: 挺好，来，我给你捏吧。
2: 说说心理活动吧。
0: 特别有危机感。
2: 啥感？
0: 他尝不了呗。
2: 是你尝不了还是他尝不了？
3: 都有。人家怎么想的我还真拿不准。你说一开始人就表态了，说是体验生活，找恋爱的感觉。要万一真是呢？
2: 哄人家吧。
0: 啊，是。
2: 那到啥程度了？
0: 这怎么说呀？哼，
2: 一到十，现在到哪了？
0: 五六级吧。
2: 实在点。
0: 啊，七八级。
2: 得，你以后啊，你就好好孝敬我吧啊，别娶了媳妇忘了娘。五六级就是想跟人谈恋爱了，到了七八级就是想把人娶回家好好过日子了。
0: 那。就六
2: 啊，
0: 我其实啊也还是怕我尝不了，越喜欢越危机。
2: 为啥呀？
0: 哎呀，说这万一以后我出点什么事儿，再喜欢不也白瞎？
2: 我呸！你是你，你爸是你爸。哎，你爸走的时候在车里都跟你说什么来着？
0: 人生苦短，
2: 谁短谁知道，短也短个全乎。你爸这辈子啊，啥也没耽误，玩也玩了，爱也爱了，我还给他生一大儿子。你说凭什么你就危机啊？
0: 也是啊。
2: 小姚那边呢，我明儿去问问那王子。
0: 王子？
2: 你老王子，小姚他们单位领导。你不是怕他是体验生活吗？这事儿啊，乔光辉不知道。
0: 不是什么时候多一老王子啊？
2: 呵，还倍儿来劲。
4: 是不是该歇菜？
5: 你没事儿。是真有点丧。
4: 杨毅他明着跟我翻，说我过时了。

0: 自己编，再往前推30年了。我什么时候去过这种野鸡舞蹈培训面试应聘？什么野鸡舞蹈啊？谁是野鸡啊？
1: 不是我逼着你去的吗？本身又不至于。关键是至于，我真跳了。我跳的时候，我还有争强好胜的心，要不这脚我也不会折。
0: 要不你再站一回，
1: 哥们儿，脚折了。
0: 我没让你跳，因为我组了饭局，让宋官望给你那脚带膏药。
1: 哎，我不需要。
0: 我需要。你是伤脚，我是伤心。宋光旺跟小敏说他跟我不合适，
1: 关我什么事儿？
0: 是哥们儿吗？这种事儿我不能直接上名，我问他吧，你帮我摸摸他的心态，看看怎么挽回。世上本无事，怎么了妹妹？
2: 大哥，乔总大房空出来了，进去吧。
0: 我俩躺在冲锋垫，
1: 永远就这么土，快送我回家。
2: 好好，下次提前联系我哈，拜拜。
0: 那饭局的事儿怎么说？
1: 哎呀，行行行。

0: 醒了。
1: 哎，尹哥带够的牙刷到了吗？
0: 到了。嗯，昨天去八宝山了。
1: 啊。
0: 你一个人啊？
1: 洗发水滴我一下。
2: 真好闻。
1: 是吧？
2: 嗯，
1: 洗完香味能保持好几天，香水钱都省了。

0: 什么歌啊，这么难听？
1: 新学的。
2: 一会儿去房产局，魏叔来接。
0: 啊。
3: 桃叶儿把肩上垫，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0: 车哥来了，
1: 这是什么？
0: 放这宣传的，《白蛇传》肯定找雷锋打宣传，抽奖送票。这事你想去可不用，我在这工作多少年了，每个星期都来。
1: 这是在哪里演？
0: 在北京。
1: 哎，哦，那算了，谢谢。
0: 哎，来。
2: 等等啊。怎么买了这么多速食食品啊？电池、餐巾纸的，这是要出门啊？
3: 晚上和他郊外野餐。
2: 徐天啊，约好了。
3: 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2: 电电，你听我给你讲一句哈，扑得猛啊，伤得凶，你说要是万一……
3: 没有万一，一步一步来，我心里有数。

0: 就一回。本来想跟你正式求婚呢，让我闺女给搅和了。没关系，就一句话，特别喜欢你，希望你郑重考虑。
1: 你看这还尴尬了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让我特煎熬。
1: 你那意思让我今天必须给你个答复。
2: 爸，中间，二姑。
0: 谁是大姑啊？你叫谁大姑呢？
2: 我错了。
1: 这孩子也在这儿，咱今天就不提这事儿了啊。
3: 爹，就现在，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我都去两回了。我答应何颖，答应在你那个地方兼职。乔刚辉他什么时候求过人啊？啊？那低三下四的，我看着我的心酸。我要是你，我立马拒绝的。
0: 你大爷！
3: 拒绝。长痛不如短痛，不是你看不出来，他对你完全不尊重。
0: 爸，闺女来了，不提了。我这一片心呐、啊。
1: 行，还是刚哥重情重义啊。那我今天就给你个答复，乔广辉，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啊，不是，我不是觉得你不好，我也不是看上别人了，我就觉得咱俩做朋友吧，好吗？
3: 不好。
1: 关你什么事儿？行吗？做朋友。
0: 行，做朋友。
3: 你真没骨气哟。
1: 刚哥这个礼物我就收下了啊，回头腿好了以后就到我那儿去上班。
3: 不可能，
4: 你说了不算。
0: 刚哥，
1: 你看，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哎呀，要知道这事儿我今天就不来了。走了走了、嗯、行了，你别在这劈着了，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怎么一见你就一脑门子火呢？
3: 我也一样。
1: 瞧你那找揍的样儿。

0: 上身律动。
1: 哎，老师，老贾，我问一下，文小瑶什么时候出来？
0: 没她，
1: 没她，不能啊，她不是白素贞闭角吗？
0: 你懂不懂啊？
1: 我不懂。
2: 你别拍照啊！
1: 我又没拍别人。
2: 你是宋光旺儿子吧？
1: 啊，宋光旺我妈。
0: 都是。不正经，注意律动，压住。
3: 不正经，
1: 我听见了，没错，你说的对，你们这是正经舞蹈，我们家二楼那个纯属张牙舞爪。不过你们搞专业的也危险，腿容易折。

0: 你找一下啊，毛不完了。在的，小卢，你拿来啊，也不说一声。好，那你的衣本分没破啊。哎，看着小姚了吗？给，差点钱呢啊，看老见了还是？给我记着，这个我记着。哎，看着小姚了吗？完了，不要麻烦了。你的这个给你的。哎呀，太慢了，给我一记着，一记着。
1: 这脚别抹。
0: Thank you.

0: 一定要当着大家面不给我面子吗？咱俩到底什么关系？女王对奴隶也不是这样。
1: 你像艺术家吗？舞剧主演许仙，你看看你的样子。
0: 彩排完了，平时演许仙怎么活？
1: 我跳白素贞，我的许仙是这样，怎么爱他？
0: 咱们生活和演戏分开行不行？
1: 我不行。
0: 你分不开，我能分开呀。
1: 你说的，那就分了。
0: 哎，
1: 分了。
2: 你别从董建娜的郁闷往我身上撒。
1: 本来就跳不进去，你还没个许仙样。
3: 师傅，看见小姚了吗？谢谢啊。

0: 怎么样？
1: 你这个，再来一遍，调速度。
0: 对。那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1: 哦，不，你正常，我调快门速度啊。
0: 好。
2: 把灯来了，差不多得了。
0: 谢谢师傅。你拍了，你先走吧，我等小敏。
1: 那我在门口等你。
0: 不要。

0: 小姚，啊，你坐这儿干什么呢？
1: 谈恋爱。周通刚走。
0: 灯光师傅，有人吗？给点亮。
2: 小青啊。
0: 谢谢啊。

0: 不生气了？
1: 生什么气？你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0: 房子，小青，哎呦，今天排练辛苦了，

0: 小心揉揉脚，按按腿。哟，美甲。
1: 是啊，本来定好的事儿，结果一个人孤苦伶仃。不过我已经原谅你了。
0: 我跟你说一件特重要的事儿。
1: 多重要？
0: 我昨天跟周彤去爬山城了。亲嘴了。
1: 你完了，全完了。
0: 我完了。可我现在终于知道妈妈那时候是什么感觉了。
1: 阿姨就是跟航海叔叔好之后演不了白素贞的，你全忘了。
0: 他俩要不相爱的话，也不能有我呀。
1: 这倒是，
0: 周彤说了，每一分每一秒加在一起，每天都会跟我在一块儿。
1: 肉麻死，走吧。
0: 诊断一下。
1: 还诊断啥？病情严重，心头有毒。你是为了体验生活，找白素贞跟许仙的感觉。他是许仙吗？
0: 那我也不是白素贞嘛。
1: 你得是，你多想跳白素贞啊！小时候就看越剧《白蛇传》。
0: 不重要了，云姐跳得那么好，
1: 怎么突然不重要了呢？变了吗，小妖？
0: 总监那天跟我说，说爱一个人和被人爱，就能体会爱情的甜蜜和苦涩，然后感染自己，感动别人。
1: 然后呢？
0: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没有苦涩，也不可能有别离，只有甜蜜。他都多久没谈恋爱了？
1: 你玩真的了？
0: 嗯。
1: 你真，他真不真啊？
0: 比珍珠还真。
1: 嫉妒了，我现在内心五内俱焚，心潮起伏。我跟你说真的。
0: 我让他来给你拜把子，三刀六洞的给你请安磕头。
1: 他能来这个？
0: 过不了你这关就废。
1: 彻底完。过不了我这关呀、啊？你猜怎么着？
0: 过不了吗？
1: 过不了你就得跟他浪迹天涯，不回家了。
0: 不可能。
1: 嗯，不可能，去他家。我说，房子给你都不要。
0: 气死我小丫头！哎，这样，他现在就在书店，你现在就跟我去。
1: 算了吧，你先偷风给他，请安得他来，我去不合适。
0: 那我现在就去。
1: 去吧。
2: 师傅，关灯。

0: 江姐，
1: 哎，
0: 我看你们单位女孩挺多的，如果需要做旗袍可以找我。
2: 开旗袍公司啦？
0: 啊，一个小裁缝铺，就在海尔下。
2: 那个领导找点点谈话，说是他对象犯错误。
0: 因为我。
2: 你真是他对象？定了？
0: 我定了。
2: 一块石头放肚里，
3: 你来单位干什么？
0: 来看看你。
3: 他们很八卦的。
0: 上午

0: 你的旗袍做好了，我可以是吗？去试。
1: 试完出来不会逃。

0: 江姐，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为什么我每次来单位，这些同事都一直盯着我看？
1: 自从点点去年来我们单位第一天报道，大家就都在猜他什么时候能处对象呀。你知道吗？你好福气的，你知道柯桥石氏集团吗？大家族，叔伯兄弟加起来好几十个亿，独养千金。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1: 你还有别的问题想知道吗？
0: 我只知道点点对我很好，我就要对他好。
1: 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让点点伤心啊。
2: 好看，
1: 好看。
2: 多少钱？
1: 都是自己人了，还提钱啊？人家可说是你对象。真的？
0: 中午有空吗？我在乐视厅等你。
2: 好。
0: 江姐。
1: 哎。
0: 先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2: 和徐天说什么了？
1: 独养千金。
2: 还有其他的吗？
1: 千万不要伤人心。

0: 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 万岁万岁万岁！
2: 太好了，
3: 这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太明显了，这中央政府都有正面回应了吧？
4: 两党合作打小日本鬼子，打，使劲打！
5: 果真如此的话，此乃国之幸，民之幸。中国又一次绝处逢生啊！
6: 中央社今天能正式发表这篇宣言，便是国共

0: 合作的标志。到最后关头，咱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兄弟们，准备好上战场。
1: 是。
2: 又要出征了，队长，老规矩，明天咱们去岳将军庙拜一下。

0: 你还记着这个吗？
1: 嗯，
0: 金先生当时在北京的关帝庙留了两样东西。
2: 甲片，
1: 这还有一封信。哎，看他信上怎么说。这
0: 棋谱啊，那个碎着甲片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个棋谱很有意思。我拿回来以后仔细地看了，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张棋谱，它应该是一组密码。这两天我又请教了咱们复华大学数学系的马教授，让他帮着看一看。马教授仔细研究了几天，告诉我这个可以破解成四个字：尽忠报国。大家都知道尽忠报国这四个字和岳飞有关系。全国有三座岳阳庙，两座在河南，一个是河南的汤阴，一个是河南的朱仙镇。但是这两座庙写的是精忠报国，精神的精，而只有浙江杭州的岳阳庙他写的是尽忠报国，尽力的尽。所以我想金教授当时留这个棋谱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武丁甲在杭州的岳阳庙，让我们到那儿去找
1: 岳阳庙。

0: 我们尽早去看看。
1: 那边那个《满江红》啊，是文征明。题于嘉靖9年，那碑的末尾有一句：“叫区区一会，亦何能？”冯其玉，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说呀，区区一个秦桧，怎么可能随心所欲的想杀谁就杀谁呢？啊？ 那谁给他的胆色呢？一定是他身后更高的权力机构。大家说呢？到了明朝啊，儒家就从理学转向了心学。
2: 哎，我带点枣怎么不见了？嗯。

0: 这个林文月去哪儿了呢？
1: 去精忠报国那边看看。
0: 好，走。
2: 哎，大哥！哎，大哥，大哥！
3: 你行行好，你给我点饭吃吧，我准备吃饭了。
4: 你跑着要什么饭呀？
2: 哎，大哥！

0: 这个古代的哲学家认为啊，人的外在行为是由人的内部的意识支配的。一个真正内心向善的人呢，他可以在他的外部行动当中呢，自然而然做出善行来。
1: 哎，那不是张队长他们吗？
2: 你们过去。好，

0: 东西带回去你好了，过段日子自然会有人来取。不管加不加入共产党，你我一老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未必要说，但必须要做。
1: 海棠，何必这么看着？干嘛不去跟张队长打声招呼？
2: 你看他是不是比前几天更瘦了？
1: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
2: 现在想想，我还挺小家子气的。他可是个军人，儿女情长对他来说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他现在心头压着的应该就是尽忠报国这四个字吧。
1: 是啊，破山也说过，他做梦啊都想驾着飞机把日本人全赶出去。国难当头，救国才是最重要的事。
2: 我们也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要用我的方式为国效力。
1: 那是什么方式啊？海棠，其实我觉得好好爱他们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2: 对，好好爱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才能好好爱国。嗯
1: 嗯，
2: 走吧。

陆总，既然冈山县一那边来消息了，说带到日本的那张是假的，那真的舞厅假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待会儿等林文月和孟如软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0: 我们家的女儿，你也住喜村，您看，你会让老三把这两个女学生引开，还是？明白，一会儿会了。你现在他甲片的水平啊，的确挺好的，比你师母还强一些。 我呢，10月15号是准备去南京食欲所一趟，他甲片。但是这个活儿又苦又累，你行吗？我当然行了，再累再苦还能累过安咽峡坑吗？哎，你不是零先生和海棠吗？
1: 确定要去？
2: 嗯。
0: 好，那这样，你先回去跟你爸妈打个招呼，好吧？
2: 好，我要去南京食欲所，谢谢林伯伯。
3: 走吧，周总，韩光竹队的人还跟不跟？今天就算了，但是曾念桥还是要跟的，他毕竟是金之烈的学生。不要掉以轻心，我总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4: 明白。
3: 好一个岳武穆啊，最终还是头断风波亭。
4: 不投降，不受辱。陈总编生平身怀以文章报国之志，他写此文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同胞们一起共勉。这不投降啊，是一种理想主义想法。但以现在报社的状况来看，总编辑的个性太过于倔强，怕是。
5: 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的发展。我不这么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像文中所说，不投降，不受辱，才是有志气的报人。我觉得说得很对。好了，我先走了啊。
4: 珍珠。
5: 嗯。
4: 我们订婚的那个珍珠手链，你不是之前受找不着了吗？我一直挺不安的，所以专门找上海老凤兴的师傅做了这个，尤其是中间这颗黑色的海珠，跟之前那一条几乎一模一样。
5: 谢谢。珍珠，嫁给我吧。你不要那么心急，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口头订婚了吗？
6: 现在国难当头，应以国事为先。你看看张喜他们一心救国，现在所……
7: 我说我们俩的事儿，你怎么老扯别人呀？
6: 嗯，那我先走了，新华时报我拿走了。
8: 剑桥支部的工作暂时还是由我继续领导，你和定欢生要尽快在航校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支部，由你来负责。
7: 好，知道了。各位砍官，您上耳朵，咱们评书开讲，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大国。
9: 小二，
10: 来来来来，
9: 齐国
11: 有包间吗？
12: 有有有，
13: 我上。
14: 徐科长，这么有雅兴啊！我请您喝龙。
15: 张启，你在这儿干嘛？
14: 队长，怎么才来啊？等了你半天了。
15: 念桥，你说巧不巧？刚好你今天要请喝茶，看看我给你带个老朋友过来。
14: 哟，徐科长。 咱乡亲不是偶遇，一起吧。
15: 喝什么茶呀？你们不归队，在这儿干嘛？既然不想喝茶，那不如隔壁楼外楼，徐科长赏个面子。
14: 楼外楼好啊，听说他们家的醋鱼不错。
15: 哎，可不是嘛，他们店的招牌菜，咱一定要尝尝，咱得多喝两盅。
14: 徐科长，你尝尝这家醋鱼最好吃了，真的。
15: 他家饭菜行吗？
14: 哎，绝对没问题，您就尝尝吧。

0: 在这儿。
1: 原来你一直拖着婚事，不会是因为张启吧？
0: 你是一直在跟踪我吗？
2: 珍珠，珍珠，珍珠，不是那意思。
3: 楼外楼的味道还不错吧，徐科长？
4: 楚总，我是真不想去。他们家的醋鱼腥得很，我不也想跟张启、曾念桥套套话吗？
3: 哟，套出什么话了吗？
4: 这个曾念桥啊，看着挺老实，太他妈能喝了。卑职一时疏忽，没套出什么有用的。
3: 那还是没喝好呀。让你盯林问月，盯出个寒光中队；盯曾念桥，又盯出来一个大酒。一天两次是什么？你可以呀。
5: 我是真没预料到啊，谁想到寒光中队的人能去月庙啊？
3: 你还会预料事情啊？那你帮我分析分析，寒光中队有没有掺和进来啊？
5: 属下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两拨人没有碰面。
3: 没有碰面就代表没有掺和吗？这个张启啊，要不是看寒光中队现在是对日作战部队，早就给他拔了。金志烈、林问月、孟无染三个人又是国际学术界挂了名的，死了一个金志烈已经是麻烦事了，
5: 让人察觉不到是咱们在动。
3: 你又有什么鬼点呢？说来听听。
5: 属下得到个消息，林问月下个月15号要去南京北极阁。
3: 南京现在乱得很，倒也是个动手的好地方。
6: 爸爸，你早点回来。
1: 爸爸过几天就回来，在家听妈妈的话啊。
7: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带在路上吃，别饿着。
1: 珍珠啊，找一个人送林伯伯和海棠去不就行了吗？何必你去当这个司机呢？关键这一走就要好几天，南京这些日子这轰炸一天都没断过，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
0: 我正好也要把胶卷送回南京。
1: 是上次的事儿啊，是我不对啊，我给你道歉了。关键你也知道，这人他有的时候就是关心则乱，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行吗？
0: 我没那么小气。
8: 龙小姐。
0: 哎，孟先生，
8: 这日军都在南京轰炸半个月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本来应该是我们来照顾你，没想到你看还让你去送他们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啊。
0: 孟先生您别客气，到了南京啊，中央研究院自会有车来接送孟小姐和林先生，我呢正好回南京给他们俩当当向导，带他们吃吃喝喝而已，您别担心。
8: 那就有劳龙小姐了，你自己也多多注意啊。
0: 好嘞。林先生
9: 啊，
0: 孟小姐，咱们差不多上车吧。
9: 啊，好的，
7: 拿上行李啊。
8: 你妈给你带的什么好吃的呀？啊，
7: 注意安全啊。
8: 注意安全。
10: 队长，刚接到通知，敌机今晚会对北溪河气象台和水所进行轰炸，好在那些文物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
11: 确定轰炸地点是北溪河？
10: 是。

0: 我要去南京区域所，谢谢林伯伯。
1: 走了。哎，干嘛去？
2: 林先生他们这两天在市域所，我搞个运输车把他们接出来。
3: 需要我陪你去吗？
2: 来不及了，我一个人去。

0: 哎呀，没胶卷了！这么晚了，都3点了。
1: 是啊，珍珠啊，
0: 哎，
1: 亏了有你，拿照相机帮着我们拍，不然的话，这些甲片要是靠踏，一年都踏不过来。食鱼所已经转移走了大部分的甲片，现在还剩这么多，咱们抓紧时间，看看一个通宵能不能赶出来。
0: 好，
1: 珍珠，
0: 哎，
1: 辛苦了你那么长时间，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没胶卷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哎，正好我去报馆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胶卷。
2: 好，
1: 谢谢，
0: 辛苦啊。
1: 哎。
2: 李伯伯，你看，这里又有一张刻有子字的，子是父子往后的姓。
1: 是。
2: 看来武定王还挺爱父子往后的，才会在这么多甲骨上留下他的名字。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武定王在位59年。你说，他去世以后，武定王该多伤心难过呀？
1: 你是在为3000多年前的人伤心呢？
2: 有伤心也有羡慕，武丁王夫妻俩一生都致力于商王族的复兴，而且父子还是女性大将军呢。
1: 对。
2: 他死后，武丁王继续复兴大业，也算是完成妻子夙愿了吧？李伯伯，你说他们夫妻俩算不算得上是完美的爱情？
1: 算不算是完美，我还真不敢说，这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个武丁王时期啊，第一是膜拜神权。第二呢，他重视商业，还有就是尊重女性。以当时女性的地位来说，能在这么多的甲片上留下她的名字，可见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和她地位的不同。
3: 凌先生，你们快出去躲一下吧，这是轰炸警报。
1: 啊，可是我现在还没踏完呢。
3: 哎呀，先生，这文物若能留下，空军自然过几天会把它送到重庆的。你快跑吧，活着最重要啊。
1: 哎，好，赶紧收，挑重要的呢啊。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久闻凌先生大名，中央航校运输大队奉命前来转运十余所的文物。有线人报，国宝五丁甲被先生私藏，根据政府立法院文物保护法，所有地下文物均为国家所有。现请交出五丁甲，由运输大队一并运往重庆。
1: 五丁甲是交给富华大学做研究用的，是得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允许的。你们想要拿走五丁甲，必须要有中央研究院的手谕。想看手谕可以啊，不过要跟我回去看。
2: 林先生，请上车吧，那就不必了吧。等你们拿到了手谕之后，可以光明正大的到杭州来找我。海棠，
3: 站住！东西给我！
4: 你干嘛？
3: 不行！
2: 林先生。
0: 你们轻点儿，
5: 朱总。
0: 这些都不是那个五丁甲。日本人再有半个小时就会轰炸这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耗着。要么交出五丁甲，要么带我去找。想就这么走是没有可能的。

0: 你现在采取这样的手段，想从我这拿走武丁甲，那也是没有可能的。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在我数到三之前，希望你好好想想武丁甲藏在哪儿，并且带我找到它。一，老二，
1: 等等，北平的金枝烈教授，是不是也和你们有关？
2: 什么？法眼禅师说过，好语不可说尽啊。林先生，你说的金先生，我不认识，也不晓得。既然大家已经撕破了脸，那我就让你心爱学生死在你面前，说不定。

0: 是我，吓死我了！一会儿咱俩配合一下。
1: 什么人？出来！
0: 都别动！寒光中队听令，动三幺四点方向，动九五八点方向，敌人有异动，立刻击毙！
2: 张琪，韩光中队，张琪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今天要是影响政训处公务，就算你有个好老子，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动三幺，瞄准陆副处长脑袋，我数到三，如果他不放下枪，立刻击毙。
1: 开枪啊！虚张声势，根本就没有人。张琪，站在我面前的应该是你的未婚妻吧？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那咱们来打个赌，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还有动三要快。

0: 动三幺，手抖了。下一次，直接瞄准陆副处长脑袋。你到底想怎么样？收枪，然后马上离开。今天的事我当没发生过。我不管谁派你们来的，今天的事儿我绝不会再提起。如有违背。
1: 有如此瓦，处座，
2: 他们在岸，我们在明，一会儿日本人飞机就快到了，不行，我们先撤了吧。守队，
1: 撤！
2: 海棠，没事。
3: 不在呢。海棠，林先生，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来了，赶紧跟我上车。好。哎呀，
2: 吓死了！哎呀，
4: 龙小姐，
3: 还好带了一把枪，本来是想带着玩的，没想到派上用场了。哎呀，走。
4: 走，林先生。我们走树林小路，离大路远一点，但是相对安全，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5: 张琪，
6: 你怎么会来北极阁？
5: 中队换防，刚好在南京。记得先生说过两天会来，你们都没受伤吧？
6: 我们都还好。 幸好你来了，谢谢你啊，珍珠小姐，也谢谢你。
3: 应该谢谢冰冰，要不是她刚刚教我怎么开枪，我连保险栓怎么上都不知道。
5: 黄恩，我会表扬你的，这次多亏你了。

0: 林先生，那个陆子仪是中央航校政训处的，在北平，他参与了复兴号被炸。今天他出现在这儿，我怀疑他勾结日本人，走私刻字甲骨。
1: 对了，宁伯伯，刚刚您问那个人金先生的死是否跟他有关，
0: 宁伯伯怎么了？
1: 怪不得一百号大门紧闭，我还以为他暑假回湖南老家呢。
0: 海涛。
2: 你说那个朱一百号的金先生，可是富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志烈？
3: 对，就是这个金教授。武丁甲一直是他在保管。这片甲片是我们研究殷代历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再结合南京十余所的那些刻字的龟甲和兽骨，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出殷代的历法。 再结合我们的这些史书和典籍，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来证明中华信史的开端。但是现在啊，有一些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一直想抢走这片武丁甲，还有就是想阻挠我写殷代历法稿。金教授这些年一直是用生命在守护这片武丁甲，我想他最后的时候，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说不出来的困难。
2: 才最后投湖自尽了，留下了一大堆的谜团呀。那林先生，金先生留下的谜，您解开了吗？我现在知道，他托朋友已经把武丁甲放在了杭州，我也找到了。林伯伯。
0: 那金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投湖自尽啊？这个还不太清楚。我猜啊，你们刚刚说那位金先生，他这么做应该是……是的，很有可能。以前我总觉得金伯伯是个怪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
1: 可以用生命去守护使命的人，是我没保护好金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说？金先生托付的那个人是我。金先生让我把武丁甲带回杭州之后，就再也不要去找他。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早有布局，然后从容赴死，目的就是为了武丁甲通过我，安全的到达林先生手里。还有，陆子仪要来中央航校找的那个人，不是念乔，应该是我。我太大意了，居然没想到。
0: 张琪，你不用太自责。这位金先生就像你所说的，早就布好了局，做好了必死的决心。
1: 是啊，张琪，金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想必也是对你很信任的。
2: 对，张琪，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找到这片武丁甲的。
1: 李先生，现在基于武丁甲的人众多，我怕面对武力你无法抵抗。如果你放心的话，不如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
2: 把甲片交给你，我当然是放。你放心吧。 我已经把它。

放回到原处了。现在，中日之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在文化上，也是一场战争。金教授守护了这些年，就是为了这张五丁家。我一定不能辜负金教授，在这场文化战争上面，我绝不能输。我明白了。

0: 在科氏加速度中 Omega 是运动参考系的角速度， VR 是相对速度，这也被称为科里奥利加速度，也是我们作为飞行员最常用最应该记住的一个公式。请说。
1: 队长，那科氏加速度不是在惯性系中的吗？
2: 念乔，你弟弟曾破山不错呀，不仅飞行学航空学都是十一期生中成绩最棒的，飞机制造空军战术也最拔尖，今天教科氏加速度，念乔你还记得不？当年算的你哭出来，破山居然有新见解。
3: 破山是学文的吧，没想到能在这些科目上拔尖。
2: 何止学的拔尖，他现在能自己上手改瞄准器，改的还真不差。
4: 队长，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是老先生见到爱徒啊，慈眉善目的啊。
5: 我弟破山可是曾家的独苗，这次我父亲特别有才。
6: 什么独苗？别这么说，
5: 我是养子，海棠他们都知道。
4: 念乔，别老把养子这事挂嘴边上，亲恩不如养恩大。队长，听说孟家要南迁，不过去看看，交代几句。
6: 没什么好交代的，我也还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现在这个局势，他还是跟家里避着战火，避着我比较好。
4: 畏首畏尾的不像你。
7: 哎呀，要说海棠啊，
8: 那可是我最了解他。他虽然表面不爱说，但是心里可有主意了。你看上回你生病，他那么着急的给你炖汤，虽然说不好喝吧，我还没喝过呢，但用孟伯母的话说，那可是我们海棠第一次下厨啊。哎，队长，你是不是怕呀？你好歹还是教官呢，你看我弟弟破山，要不我让他过来教教你。
6: 你不也是教官吗？你还比我大呢，不也一个没拿下吗？
3: 你们俩都是一路货，咱队长啊，十八朵花从来没浇过水，好不容易碰上这十九朵看中了，还走一步退两步的，我看着都着急。哎，念乔，你呢？谁又喜欢你了？
8: 哎，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时局，你说说，咱们一退再退，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现在这个局势，咱们由主动变成被动，华东地区的制空权全面丢失，只有上海、南京还有飞机能搞搞夜袭。
9: 哎，不是聊感情的吗？怎么一竿子又捅到战士上去了？
2: 我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人，我呢，倒是宁愿守护着喜欢的姑娘，就像蝴蝶一样，让她自由自在飞多好呀，何必抓在手心里呢？哎，二哥，你经常出去给穷朋友寄钱，神神秘秘的，我们也没多问，现在想想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个嫂子呀？
9: 我跟你说，那还真不是，我父母和我弟弟都失联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我确实给一些穷朋友寄钱，不像你们俩是吧，花啊草啊什么的，我现在就是那些老朋友和你们这些兄弟们。哎，怎么着，你们二哥我长得不精神是吗？

0: 没事，二哥，但太平了，我让海棠给你介绍个女同学认识认识。
1: 哎呦喂，刚还说不想抓在手心里不要人家，现在海棠海棠叫得这么亲热，哎，那可是我妹妹。
0: 是啊，只能是你妹妹，不然你想以为是什么呀？
1: 行，弟妹，弟妹啊。
2: 剑桥哥，
1: 哎，自从你救了他，他一直为了没有救那个学生兵而自责。我准备用军人的方式好好开导开导他。李教官，
0: 走吧，二哥，咱们找汉勋他们。
3: 不去了，我去办点事。
0: 又出去啊？
3: 邮局。
1: 今天戒严了，你还能拿车把他接进来，真的非常谢谢你。海珍啊，我有话跟你说，你给我过来一下。
4: 哎，等会儿，我也有句话，这也不说。
1: 好，海珍，你等我一下。
5: 嗯。
1: 李教官，什么事儿啊？
6: 我亲手做的，看看合不合适。
7: 是吗？挺合适的，挺暖和的。多少钱？我给你
4: 10块大洋。
7: 啊，是吗？我
4: 哎，什么钱呢？我自己做的，做了好几个月呢。比开飞机都难。
7: 真是没想到你会做这个。
4: 怎么，你是不是看我就不像个女的呀？
7: 啊，没有没有，哪敢呢？
4: 那你痛快说吧，手套要不要？
7: 我们都是同袍，要，当然要。只是没想到你真的很特别。
4: 怎么特别？好啦，不为难你了。我明天要飞昆明，接下来还要往返杭州和乌加坝多趟。等安定下来的时候，昆明见，你再告诉我。
7: 成。
4: 对了，送他回家的车在外边，7点前得回来，有宵禁。
7: 好，谢谢你。
1: 你听到那些炮声了吗？这段时间韩光中队换防南京，虽然我们没有升空御敌，
7: 但是那边有我们14架战机，跟日本人至少30架战机对着过。再过不久，杭州就要战火纷飞，不然不会让我们这么早回来。这都已经几个月了，你还是这样没精神。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不能这样啊。现在3号，家里10号就要远行，到时候我跟破山都不在了，家里老老少少都只能靠你这个男人保护着。你可以跟哥说一下。

0: 你到底怎么了？那我跟你说，过段时间我换房回杭州就把你接过来。如果你到时候还不想跟我说话，可能我以后就听不到了。
1: 这根红绳是那个学生兵分给我的。
0: 是他把一条命分给了我。南苑机场那天是我的错，那个学生兵快死了，他向我求助，可是我不敢出去，到处都是子弹在飞。

0: 就躲在死人堆里看着他，看着他一点一点死掉，是我害死了他。海晨，我从小看你长大，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所以你才会自责。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从那一次，所以我们要选择去原谅自己。你是没能救他，不是不救他，是你的力量还不够，好吗？
1: 你不明白，一个刚刚还活生生的人，慢慢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感受？我就是什么也没做。
2: 这些我都明白，海晨。
1: 上队长不应该救我，这些我都经历过，算了，海晨，别这样，
3: 我活着，
1: 每天一别这样了，海晨，海晨，
3: 求我，
1: 你给我过来。

0: 念乔哥，你要干嘛？
1: 你不说，不如一死，省得良心受到谴责。那你敢不敢用你的命去还他一条命？如果你是愿说说的话，我现在带你回家。但如果你敢以命抵命的话，你就闭上眼睛，从这里跳下去。如果你不死的话，就是老天给你的机会，一切可以从头来过。孟海辰，当学生兵是你自己选的，死对军人来说不算什么。你到底怕什么？我现在以军人的身份问你，你敢不敢跳？
2: 好，我跳。

这一跳，你并不知道多高，但是你跳了，你做到了一次箱体，也算死一次了，也不见他了。

0: 小哥，干嘛呢？认识啊？我认识啊。你来这儿干嘛？我不是说了吗？不用那些穷朋友寄钱。那咱们笕桥就有邮局，为什么你偏跑丁桥来寄呢？而且你总说给穷朋友寄钱，你的穷朋友到底是谁？
1: 不是，我说你最近怎么那么关心我？
0: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队长，想说什么？二哥，我观察你很久了，你平时看的那些书。 你平时说的那些话，
1: 想说什么？直说。
0: 你是控制。

0: 队长，今天吃错药了吧？
1: 还有每次你借的钱，也不是寄给你朋友的，是寄给共产党了，对吧？你要是跟我开玩笑的话，开过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二哥，我一直在找我的家。 你是丁焕生，所以我不怕告诉你。民国21年，我从富华退学，打算去美国。
2: 请问，还有《少年漂泊者》吗？啊，不好意思，今天有读书会，最后几本都卖断货了。
3: 读书会，多谢。这是一个卓越的作品，作者蒋光慈，作品发表于1926年。 作品刚刚出版的时候啊，鲜有人知道，沉寂多时。可是到了1927年，却广受读者欢迎，这是为何？因为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国民党清共大屠杀，让太多的年轻人对中国政治的未来。 迷失了方向，中国的未来去向何方？个人的未来又去向何方呢？左翼文学作品，恰恰是这个黑暗当中的一抹光亮。

0: 请问今天是我们物理学，今天谢谢你啊，你是富华的，
1: 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亲手炸掉复兴号那天，
2: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

0: 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明天一早，我得去报道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有刘家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我请周宁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你胡闹！你想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是吏部的逃兵。
2: 三哥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0: 您能不能撑住？
2: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叫了，
2: 老段。

0: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1: 军长，
2: 你给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信，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3: 冯连长，
0: 你把他带上。
3: 谢谢军长。
1: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是急，你没我的气啊！这事你要是烧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2: 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们又要合作了，
2: 哎，玩战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3: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
1: 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玩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带只眼睛。
2: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3: 无论什么事，
1: 无论好坏。
2: 无论好坏，你抱着个经济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
4: 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 到咱家这点破事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
2: 还活不过三。

0: 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
2: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显峰
3: 到。
2: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3: 好，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2: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1: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来，坑道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着好。
4: 来，送给大家，请喝水。
2: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3: 可以，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1: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来，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2: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0: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

0: 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복역 준비!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537.7了。
0: 8号的日志看了吗？

曾经沉睡在连绵的群山中，不为人知。他曾经蕴藏在世界最早的金币中，默默无闻。货币，它的银色光芒即刻照耀整个世界。为了寻求它，运输它，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了获取它，占有它，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货币战争。有了它，中国成为16世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离开它，中国的封建时代在一片萧条中走向穷途末路。或许是这一切的根源，或许又只是这一切的表象。它就是白银资本。

0: 每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种特殊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又称为国家名片。在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加工制造后，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华丽变身为由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今天人民币是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它的发行流通以及价格的稳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
1: 这是完全是有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

0: 每年都是有国家下达这个生产任务，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接到指令以后，向我们各个下属企业所分发是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
1: 为此，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系，而这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早在六七百年前的明代，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看似简陋的印刷作坊，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厂。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在这里印制完成。
2: 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长度大概将近35个厘米，它的宽度有22.5个厘米，这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1: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脱离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
2: 当时由于四川地区啊流通的是铁钱，铁钱由于重量非常重，市值非常低，据当时的记载啊，10枚铁钱只相当于1枚铜钱的市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地区的商贸往来。当时成都有16家商户，一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绞死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绞死。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1000多年了，再加上四川地区啊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绞子的实物留存下来。
1: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形态出现时，它便于携带和容易获得的性质，让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13世纪末的一座欧洲监狱里，一个囚犯正在绘声绘色地演讲，无论何人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韩领域内的什么地方，它都通用，有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接近。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400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起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漠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3: 通货膨胀呢，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的上涨。当然，这里头一个就是总体水平，第二个叫持续性的。你讲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那个通胀呢，就是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通胀的问题。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比如说，我没办法。

0: 法来安排这个生产啊。比如说我要进，我要买钢材啊，今天的钢材1000块钱一吨，明天涨到2000块钱，后天涨到5000块钱，你说我怎么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这个把金融市场倒是可以全部给破坏掉。刚才说的，你老百姓根本你那个钱根本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不用你钱怎么办？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就会垮掉。
1: 元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八年，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1两白银。到洪武26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60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60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与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寻找到一种民间官府都能接受的货币，或许是大明王朝转危为安的唯一希望。
0: 到了明朝的时候，金子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商品金子比较发达。那么商品金子比较发达呢，那么这贸易量也很大了，贸易量很大，你还带铜钱，那肯定是经商肯定不方便，那么就要种新的货币给它替代。这种货币要具什么特点呢？一个啊，重量很轻，第二个又很值钱的。那么这哪些啊？当然就是贵金属了，比如说白银。
1: 就在此时，转圜之机不期而至。正统元年，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仍要前往南京领取凤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7、8担的凤米只能换1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运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100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了一个专属名称，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2: 英宗正统的时候，为了稳住宝钞，他还曾经再一次的禁用铜币，但是他自己哈，也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白银需求，民间上已经是这样的流通，那么这个国家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对不对？所以他也需要白银。那么从这个正统以后，当时的话有太仓库，太仓库原来只收粮食，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库，那么后来呢就收开始收白银，对吧？这个呢都是这个白银货币化本身呢带来的，就是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些影响啊。
1: 继金花银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金花银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6世纪中期，名义上银钱钞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已几乎全部不见踪影。嘉靖年间，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了宝钞、铜钱和白银的折算比例。之后，隆庆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令， 买卖货物值钱1000以上者，银钱监视；1000以下

0: 者只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200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1: 到了嘉靖晚年，白银作为流通的货币就已经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承认。嘉靖的儿子到隆庆年间，那么白银货币的主要地位就确定了。
0: 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用白银来买卖东西也十分常见。这一切在来华的拉斯哥台斯神父看来是如此神奇。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等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2钱或者5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融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2: 白银它有切割比较方便，而且呢，识别它的成色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我看到史书上记载说，一个学徒到了这个叫钱庄啊什么的，他工作3年，他就基本都能练就这个水平，就拿一块银子，他掂一掂，敲一敲，看一看，他就知道你的成色是多少，而且误差不超过3%。
0: 在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一律折成银两合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一银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它推向更为广阔的新。在之后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3: 我们讲现在讲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货币，你商品是不可能变成商品的，商品化的。所以它一条鞭法等于是把当时的明朝的经济货币化了，那么货币化就促进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应该要相应的增加的。当然这个货币供应量怎么增加呢？一个是这个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比如说这个1块钱今天在我手里头，明天卷到你手里头，后天卷到别人手里头，这个速度加快了，所以同样只要1块钱就可以满足3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纯粹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比如说印刷钞票，或者说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增加白银的开采量。
0: 这里是浙江福建两省的交界处云和，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暗藏宝藏。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就有矿场。
4: 这座山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矿洞群，就在这后面。
5: 我们
0: 杨克新，云和县文保所书记，他在一次文物普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洞，首次将明代银矿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与当地保留的其他文物古迹一起，为世人呈现出明代白银开采、加工、运输的完整景象。为此，他专程邀请丽水市地质勘探和测绘专家进行实地勘探，一个明代白银开采之谜即将揭开。
6: 里面因为可能没有风吹雨打吧，
7: 有点原来的风貌哈。
8: 啊，不怕不怕。
7: 像这种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洞上去的，这种有个洞的话，
9: 当时怎么爬上去的？我一个疑问。

0: 可能当时踩的是上面下来的海船。
1: 哦，上面往下面踩了一点点，
0: 往上往下
1: 挖的，
0: 往下挖的，像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像生锈一样，这种地方可能也就是金属含量都比较高的地方。
2: 开采高峰期，云和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90000两，然而这里很快便开采殆尽。
3: 烧了一块位置，水一泼，它能进去一米。这种当时都是狼爆过的痕迹，都是被炸松掉的。
4: 那这个颜色怎么有不一样？
3: 这是水蒸气，
5: 因为有水分嘛，可能
3: 有些菌类就会在这里生长。银闪闪的，好像是那种银粉的光亮光，其实不是的。说有些东西到现在来说，我们还是一个谜呢，也是未知数。
2: 云和与湖广、云贵等8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2-3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1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

0: 富产金银。十四至十五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迎着海风巨浪，向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东方进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进程进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1: 啊，十五世纪末期呢，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就是莉莉大发现。那么这个大航海呢，它开始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包括欧洲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很富有，所以他们想来到他们早已向往的东方，这是个原因。另外一些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当时的西欧，比如说英国实行的也是银本位，但是呢，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并不富产这个白银啊、黄金这贵金属，所以这些欧洲人呢，为了寻找这些贵金属，也开始大航海。
0: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在几万名印第安劳工的日夜劳作下，难以计数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两个地域的命运。每年数以万吨的白银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继而在整个欧洲流淌。此时的欧洲所产物品极其有限，大量日用品仰赖从东方进口，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在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即将在大海上交汇。随着潜水员的一次次下潜，打破了南澳岛多年的沉寂。曾经这片海域热闹非凡，它是明朝海上护市的所在地，也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上世纪末再次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又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曾经繁华的历史。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人们相信沉船所在的航路是一条瓷器之路或是丝绸之路。然而对于明代中国来说，这更是一条海上白银之路。从南澳一号沉船上打捞出水的文物总计26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这间库房内。
2: 这一件呢，是典型的青花缠枝牡丹大罐，这个是典型的漳州窑的瓷器，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有接胎，接胎里面摸的那个接胎痕迹特别明显，而且因为可能当时是供货比较紧，所以呢，它这个做的很粗糙，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一样。本来这种传世的就很少，而且就是现在能见的都不多，南澳一号可能出的也就是最多的了。
0: 正是这些利润高达600%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缺的物品——白银。南澳一号装载的货物总量共计6万余件，如果它能顺利返航，整船货物可换回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时，有了全球通用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中国丝绸，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上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1: 中国呢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到明朝的时候把白银作为法定的货币了。那么这个白银呢怎么来中国的当时明朝的时候，这白银的来源有两个：
0: 强大的购买力和在合理区间浮动的外汇比价，成为强势货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大明王朝最后的日子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城炮声停止，农民军已经控制了内城。崇祯皇帝开始安排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后宫嫔妃和公主们有的死在崇祯剑下，有的选择了自尽。而他自己则在凌晨时分走上了眉山，以发覆面，解带自缢。35岁的朱由检是历史选择的奴隶，是为明王朝殉葬的奴隶。

0: 年纪大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是啊，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91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更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0: Yes, I'm rich.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忘了，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
5: 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
6: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
7: 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9: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齐了吗？
1: 还有我，还有我，
2: 终于赶上了，
1: 肚子好饿啊！是海藻蛋糕，一看就很好吃。我能不能先吃一点点，垫垫肚子？一小口，
0: 一小口的话当然没问题啦。悟空，你怎么把叶辉勇的蛋糕全吃了？
1: 一不小心就……那是什么？
0: 悟空，你不要转移话题。
3: 怎么样，厉害吧？这是擎天博士的新发明沉甸甸，套住目标后会让它的重力提高10倍。现在我宣布，这片海域归我们了，发射！
4: 搞好了，味道还不错。形状不太好看，颜色也有点深，大家不会不喜欢吧？那个，大家要不要尝尝我做的苹果饼干？
0: 好，这就来。这次的更新包好大呀！
5: 这道题好难啊！
6: 等我把这组训练做完。
4: 都不吃吗？看来大家都不喜欢，我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6: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深海珊瑚区。
6: 宇宙护卫队，

0: 刘星，你去找到解开圆环的方法。是的。
1: 有本事你别跑，我就不信套不中你。发射。
2: 好饿，没有力气了。
3: 好机会。
4: 不客，你没事吧？
2: 是刘星，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4: 放心，我会保护你的。
2: 刘星，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好香啊！
4: 好香。哦，你说这个，其实不太好吃。
2: 给我尝尝。好吃
4: 好吃吗？
2: 而且你不知道我们大白鲨有多容易饿。
5: 大白鲨为了维持在深海中极高的爆发力，需要大量进食，所以它们非常贪吃，很容易饿。
4: 好吧，原来不是因为我的饼干好吃。
2: 不是的，刘星。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
4: 真的吗？
3: 真的很好吃。不过你们吃东西的时候眼里还有我霹雳吗？沉甸甸发射。
4: 悟空，百变流星。

谁也逃不掉沉甸甸的束缚，你们就待在这儿吧，我要去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0: 憋死我了！
1: 哎呦，都闷死我了！哎呀，憋死我了！我感觉又不好了。
0: 这可怎么办啊？
1: 而且好久没吃东西了，肚子也饿扁了。
0: 等一下，胡克，你继续收腹。
1: 我感觉自己从来没这么瘦过。
0: 哎，是连接轴。之前小鱼们身上的环都太小了，我们没有注意到它。哎，打开了。
2: 刘星，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0: 哦，对了，我的机械手臂。
2: 刘星，我还想吃苹果饼干。
0: 没问题，我带了很多，给你。
2: 谢谢。我又活力满满了。
0: 胡克，这里还是很危险，你先离开这里吧。
1: 那好吧，你们要小心啊。
3: 你们竟然解开了沉甸甸，不对，这一定是巧合。发射。
0: 嘿，这招对我已经没用了。
3: 什么？这不可能！发射，发射，发射！
0: 嘿，百变流星。
3: 这样？怎么会这样？
0: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使唤！
4: 刘星，我们来了！
0: 刘星，太好了！
3: 居然破解了我的沉甸甸，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和。

0: 晴天霹雳，沉甸甸。
1: 还好赶上了，刘星，我们来帮你。嗯，
2: 来多少人都没用，霹雳生气了，
3: 你们要倒霉了。
0: 超级沉甸甸，王哥，
1: 大家躲开！
4: 超级沉甸甸有追踪功能。
0: 刚刚是我把你推开的，小雨点放大了我们大白鲨在深水中的爆发力，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好。
4: 哇，虎哥你真厉害。
0: 不，要是没有你解开圆环，要是没有你的美味饼干，我不可能做到这些。
4: 你说的对，我应该更自信一些，那就让我们好好配合战胜霹雳吧。
5: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要战胜我，你们太天真了。
4: 悟空，
0: 收到。
5: 这是什么障眼法？放射。
4: 小雨点，一会儿听我指挥。
0: 交给我们吧。
4: 我们走。嘿，我在这里。
5: 你在哪里也躲不过超级沉甸甸的追踪。
4: 小雨点，就是现在。
5: 什么？
4: 还有，
5: 放肆吧！
4: 我在这
5: 儿。今天不是，快帮我解开啊！
2: 超级沉甸甸是解不开的，让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哇，好吃！
6: 好吃，太好吃了！
7: 刘星，这么好吃的饼干，你怎么不早让我们尝尝呀？

0: 们喜欢就好，下次我多做一点。
1: 哎呀，霹雳，你再坚持一下。啊！什么？刘星，你居然解开了超级沉甸甸？你一定是用量子力学解开的？
0: 不是啊，我是用精细焊接结合超微切割。
1: 啊？是用分子切割还是质子切割？
0: 质子切割听起来也不错。
1: 是吧是吧，我是个天才。
2: 你们能不能先把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

0: 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2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

0: 这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2: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3: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 12.2%， 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 57.8%， 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
4: 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

0: 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3 点，环比上涨 2.8%， 同比上涨 18.4%。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和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饮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

0: 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

0: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青年爱学习，共同富裕青年说，暨云思想乡村开放麦活动举行。云和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启幕，筑牢校园安全，上好开学第一课。9月4日晚，石塘镇在小顺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这青年爱学习共同富裕青年说暨云思想乡村开放麦活动。云和县宣讲员、镇青年干部、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在夜晚的乡村课堂里，共学理论，共话成长，共谋发展。
1: 本次活动氛围轻松热烈，内容贴合民心。青年宣讲员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结合家乡发展变迁，围绕红色传承、绿色发展、青年担当、共赴实践等主题，用朴实真正的乡土语言分享实干故事，畅谈青春理想，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奋勇争先的青春风貌。活动穿插趣味知识抢答环节，聚焦家乡特色、红色历史、安全常识、生态理念等热点内容开展互动问答，群众踊跃参与，积极应答，让理论学习走出枯燥说教，实现沉浸式互动式学习。活动尾声，全体宣讲员合唱歌曲《如愿》，温暖悠扬的歌声为整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尽显青年奋进的初心与担当。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活动，因为这场活动呢，我和宣讲团的小伙伴们通过创新宣讲的方式，将党的创新理论啊，用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话讲给他们听。
3: 通过宣讲的方式，既能够深入的与群众沟通，也能够在与群众沟通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思想内涵，不断的强化自己的思想武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双向平台。
1: 此次活动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结合小顺村红色底蕴与航天研学特色资源，以青年视角解读发展理论，讲述基层实干，普及平安理念，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家常话，让基层宣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具人气。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徐永钦报道。
0: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话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张钦、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大家专注审题，快速应答，现场比拼氛围十分热烈。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

0: 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俊康报道。
1: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引导学生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意识，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日前，石塘镇在石塘镇中心小学开展护苗成长、拒绝盗版、绿色向阳成长新学期安全教育主题宣讲，全校师生共同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
0: 活动现场，石塘镇青年干部围绕护苗行动相关知识，开展科学们传授辨别盗版读物的实用技巧，从价格、印刷、内容三个维度教会学生快速识别非法出版物，同时还向全体学生发出倡议，倡导大家践行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学会自我保护。宣讲过程中，青年干部还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结合校园生活实际讲解火灾隐患排查、火场逃生自救要点，提醒同学们不玩火、不触碰电器设备，牢记火警报警电话，遇到火情保持冷静，掌握弯腰捂鼻等逃生方法，提升同学们的应急避险与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活动推动护苗理念浸润校园，引导学生争做护苗小卫士，自觉抵制盗版和不良文化，坚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努力成长为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徐永钦报道。
1: 最近的天气早晚如秋，午间四下，昼夜温差拉大，街上也呈现出短袖与外套混搭的有趣画面。这样的日子既有夏日的明亮，又有秋日的宁静，正是一年中最舒适的过渡时节。
0: 据县气象台最新预报，这样的多云好天气将在本周前半段得以延续。今天我县受偏北气流控制，天气状况总体较好，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上下，体感凉爽宜人，非常适合市民朋友安排户外活动或居家晾晒。9至11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湿度增加，多午后分散性阵雨。12至13日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朋友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吃面团、吃艾灸，一起去看一下。
2: 这是在揉面，是准备吃包子还是吃饺子呀？
3: 不是哦，这个是我们的面碗灸。
2: 面碗灸？没有听说过。
3: 这是我面碗灸的工具。拾遗记载，小麦性温味甘，自古便有补虚厚肠胃强气力之效。这枚特制的面碗不仅是灸具，更是天然的药引子。面碗蓄热均匀，密封性好，能为药气共振提供密闭空间，实现穴位精准刺激，药物高效渗透，艾灸温通经络的三重叠加效应。面碗在施灸过程中能吸收艾火的燥邪与患者体内的病气，配合一人一方的专属药粉，针对不同的体质与症状进行精准的调理，确保治疗高效。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网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一大早阳光就大方露脸，一扫前几日的阴沉。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午间走在户外能够明显感受到夏末的热意。明后天云量会稍稍增多，午后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变化不大。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微凉，午间偏热，出门要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本周接下来总体维持多云的天气格局，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天气平稳，适合洗晒和安排户外活动。不过连日晴好，天干物燥，林区用火要格外留心，出门带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轻松享受这段舒爽的时光。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锦水滩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石塘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重头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赤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安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雾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竹村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旁听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张家地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大湾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黄家社多云转阵雨，苏坑梨园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

小胜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国，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富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1: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0: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2: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以老雪梨为主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3: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金苹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0: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植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

0: 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1: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2: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3: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2: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3: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2: 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0: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景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李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2: 汁多，
4: 爽口，清新，
5: 味甜，
1: 清脆。
6: 云和雪梨大有来头，
3: 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饿不饿啊？
1: 总问我饿不饿。正好饭点。没关系，一会儿回家自己做一点。我会做油焖笋、千张丝，什么时候做给你吃啊？
0: 明天，明天到家里做。说好了。今天，我们就把所有事情都说好。监控不查了。 景区送了我两张戏票，本来是要去北京的，我现在扔掉了。我们清清楚楚，从头开始，好吗？你好，我叫
1: 石点点，今年28岁，绍兴人，我喜欢你。我也是。
0: 也是什么？认真说。你好，我叫徐天，今年29岁。 杭州人，在孩儿巷有一套房子，做气泡定制，生意还说得过去，有一点积蓄，身体健康，年年体检。如果你喜欢我，我不敢保证未来的日子大富大贵，但是能向你肯定的，是一定会很安定。我要的就是安定。
1: 我不会说好话，也不会说那些特别好听的话，但是我知道，只要你对我好，我就要对你好。有
0: 来有往回报啊。
1: 那不是。
0: 那你喜欢我吗？这怎么说？
1: 你得说，不然我不放心。
0: 就像许仙喜欢白素贞，是有点像。许仙就是个木头，也是白娘子先喜欢他的。那万一有一天我要是变了呢？
1: 变。
0: 白素贞变成了白蛇，把许仙吓了半死。
1: 你要变成什么样子啊？假如我说过，我说的话一辈子都会算数。不管你怎么变，
2: 可以，我都不会变。来，再换个 pose， 把我裙子也戴上啊。好的，来给我拍张。三、二、一。
0: 那你现在是我的了吗？
1: 开美颜了吗？必须的。是。你看，怎么样？那我现在要开始行使我的权利了，可以吗？什么权利？你刚才看那个女的了？我没有。
0: 看了两眼，穿裙子那个。
1: 我是看了，不过她是从我眼前过去。以后不许随便看，
0: 因为你已经是我的了。
3: 去陈K吧，
4: 你能不能健康点儿？

0: 23岁读，25岁跳到首席，享誉大江南北的舞蹈王子啊！
1: 国际我也拿过奖，
0: 哎，也算勉强享誉国际吧。跳首席，稳稳当当的跳了10年，到头了改编剧，总监加艺术家，培养了杨云、尹烨两个徒弟，还带出来小米、小姚一帮徒子徒孙。18号首演《白蛇传》，全国巡演，人生达到了顶峰。哎呀，你还开导开导我吧。
1: 前几天你跟我说，你对宋观望是坠入情网，现在又失恋，这都是过程。有坠入情网，必定有失恋，有因必有果，人生花开花落，自然风雨循环，有一喜必定有一悲，所谓悲喜，才是真正的人生。哎，你听得懂吗？你呀，你一生就是太顺，打我认识你，你就开始谈恋爱。倒是我36岁本命年，成英远赴法国，一去不返。

0: 你这是在开导我吗？
1: 那宋高望有什么好啊？你在这儿我都觉得假了。
0: 智慧，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光注重外表了，肤浅。
2: 他智慧，
0: 传达我的旨意啊，别在这添乱。
1: 我还找他？
0: 哦，还能让谁去找他呀？

0: 三年。
1: 正阳阳，阳阳的水说雨阴阳，阴的酒黑。
2: 谁没事啊？
0: 小杨谈恋爱了。

0: 我一会儿有事儿，我就先走。
1: 去哪儿？什么事儿？
0: 我就两句话，不多耽误你时间。

0: 去吧，别耽搁了。
1: 我喝多了，开不了车怎么办啊？
0: 继续喝。
1: 你怎么跟我那么客气？听得懂我说话？
2: 我还没定呢。
3: 脚好点了吗？
2: 这药还不错，没有那么疼了。咱们说老乔的事儿啊。
3: 老乔的事儿，我怎么说呀？
2: 你说人老乔哪儿不好啊？你当着人姑娘面你就把人给拒绝了，人都要脸。
3: 那我就这么晕着，暧昧着。
4: 他都上头上到那样了，我就得冷水泼，要不然拖着才不负责任呢。
3: 再说了，他是老炮，这点事儿经历不了的，没事的。
2: 老乔总说你有智慧，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4: 智慧藏在人民大众的心中，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
2: 活得还挺高兴，
3: 身心愉悦。你不高兴挂在脸上，
2: 就这也算跳舞啊？
3: 你有多久没身心愉悦了？年轻的时候跳王子愉悦吧。
4: 技术高的活留给年轻人干，现在呀要放低身姿，做点自然规律的事儿。
2: 自然风雨循环，人生花开花落，有一喜必定
3: 要广场舞去了，身心愉悦。
2: 干嘛？
3: 多陪陪老乔，别忘了上药。

0: 宋总在吗？
1: 不在。
0: 周彤呢？宋总他儿子
1: 也不在。怎么了？来找他们俩翻车？
0: 看出来了。
1: 我懂你。跟谁翻？
0: 跟他们俩全翻。一个抢我爸，一个抢我小姚。
1: 陪你打会儿球。我叫戏。
0: 戏。
1: 戏剧的戏，一个字儿。你呢？
0: 我叫乔米，演戏的。
2: 怎么了？哎呀，没事儿。我妈这时候，这广场舞还没跳完活呢。
3: 明天我来给阿姨做菜。
2: 好，可是今天你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3: 不吃了，你天天光陪你，又没有陪小米。
2: 什么东西？什么不同？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0: 我是乔米。哦，
2: 码头。哦，知道知道。
0: 知道什么呀，勾勾？
2: 什么情况？
4: 走走走。喂，
5: 小米，你在哪儿呢？
1: 小米手机落这儿了。

0: 话啊，他又干嘛？你昨天干嘛？
1: 哎，通哥，在这吃还打包？
2: 吃不吃？
0: 啊，吃。
2: 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装的，但后来发现啊，他宁波的同事过来看他，也不认识他。就是和他有关系的那一年当中的所有人啊，还通通都想不起来了。哎，我在跟你讲，你有没有在听啊？
3: 在听。

0: 我跟你讲啊，我们虽然是亲戚啊，但人是我介绍跟你认识的，我是要担责任的。后来他妈妈想办法把他从宁波调到杭州现在的单位工作。开始前半年呀，一直在带他看心理医生。医生讲，他这个是精神创伤引起的阶段性遗忘，你懂吧？
1: 我们不是常说吗？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医生讲过了，他这个不是器质性的损害，人是不会傻掉的。
1: 这不是带他看了半年的病吗？医生也开了好多的营养药，点点啊也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其实啊，点点是恢复了，他就是自己嘴上不承认那年谈过恋爱，你知道吧？
0: 哎呀，也是没办法，点点这个病根啊是从小落下的，他九岁那年啊，妈妈说没就没了。
2: 妈妈没了？
0: 没了，怪可怜的。从医院拉出来啊，直接就拉到火葬场给火化掉了。点点把自己啊关到妈妈的房间里啊，怎么都不肯出来。哦，他现在的妈妈是后妈，我们是亲戚啊，人特别特别的好，还年轻啊，还漂亮。你想想看啊，一个九岁大的孩子，有谁经得住啊？自己的亲妈妈说没就没了，你说是吧？当时他。你是男的，她是女的。当时她妈妈的房间里啊，有一大瓶鲜花。九天的时间，点点就一直盯着看啊，足足盯了九天，把那瓶鲜花都盯哭死掉了。但那以后，点点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

0: 照呗。
1: 你这样不行，不行，你这照不全，告诉他你这样包不全，对，这角度不对。
2: 对对，哎，对对对对，哎，你看这多好，是不是？
3: 嗯。

0: 这拍拍你跟幸福同幸福的样子。
1: 再来小片。
2: 是不是特别憋屈？
1: 也不是。
2: 心慌，觉得自己做错了，又觉得自己没错，失落以及孤独有没有？
1: 我就不信了，我就……加多了。
3: 小瑶，阿姨喜欢你，第一次见你呢就喜欢你。都来家了，就把手机搁下，咱们好好说说话，真心换真心。
4: 阿姨，您说，
3: 你是苦孩子，周彤也不容易。
4: 我不苦。
5: 对呀，我多容易嘛！这刚不到一个礼拜，女朋友就上家来做菜来了，是不是？
3: 你蒙着呢，不知道。别说话。
4: 阿姨说，
3: 真的假的呀？看着跟做梦似的。
4: 阿姨，你说，
3: 跳舞对你有多重要？
4: 最重要。
3: 这世界上，谁是你最舍不得的？排第一、第二呗。
4: 乔米，妈妈，
3: 周彤排第几？排第三呗。
5: 那肯定。
4: 也不是，
5: 咱们就吃点喝点啊，以后时间长着呢，有的是时间闪啊。
3: 你现在觉得时间长，有以后了。
5: 是是啊，一直。
4: 阿姨，您想问什么？
3: 还能问问呢？这不是现场汇报情况吗？这是。

0: 人家闺蜜乔米。
1: 行了吧你，你长长脑子吧。
2: 乔米你干什么呀？
3: 我想吃你做的菜，馋吗？
2: 回去给你做。
4: 你生气了？
2: 我就是有点生气了。
3: 我被慧叔影响了，他失恋都是负能量，我在这陪他呢。
2: 他干嘛呢？
4: 陆铁，
2: 你叫他一个人别瞎折腾了。
3: 爸被宋大姑抛弃，你跟他们一桌，我当然不服了。
2: 一会儿我回来。
5: 杨梅，杨梅，杨梅，抱。
6: 事后天手眼了、
7: 哦、你们团的事儿我差不多也知道。

0: 那咱俩再拍张照片呗，吃油焖笋。
1: 我刚才不拍了吗？
0: 没拍吃的。
1: 啊，行啊。

0: 小杨，回吧，啊，该做的事儿也都做了，明天还演出呢，赶回休息吧。
1: 那我回了。
2: 小米说辉叔心情不好。
3: 回辉叔，我送你，我送你。
4: 阿姨又走了。
0: 啊。
3: 没不高兴吧？我妈就那样，平时就神神叨叨的，有啥就说啥。
2: 没有啊，阿姨挺好的。
3: 那就行。哎，明天日城大觉寺还去吗？
2: 10点。

0: 我去他们八团找他们总监了，小姚啊是他们安排的，就是为了跳舞才跟你谈恋爱的。你看看刚才那一顿饭啊，各种的拍照片，就是为了汇报体验生活呢。
1: 是是，我知道是体验生活，那不一开始吗？那后来就不是了。
0: 有多后来呀？这才几天呢。儿子，你陷进去了，你现在拔还来得及，别回头人家跟你说拜拜的时候你受不了。
1: 哎呀，不可能，刚才在底下我们还好好的呢，还约着明天大觉寺呢，正好在休息，没事。
0: 是还有一天，后天才首演呢。
1: 他闭角，他不演。
0: 你怎么知道他不演啊？闭角也是角。哎呀，可惜了了，这色香味还挺好。是放冰箱养着呀，还是到了呀？长痛不如短痛。
2: 哎，不要送，不要送，小酒大鱼刚刚好。你要说担待啊，点点把你当成他的人啊，他就不会跟你客气的，完全没有过程的，
3: 这样蛮好的。
2: 哎，这样好，他妈妈过几天就回来了啊。
3: 阿姨去什么地方？
2: 他妈妈孙也在广州啊，一点都不用担心啊。妈妈脾气好得很，我走了啊，快回去，
3: 慢点。
2: 哎，酒大鱼刚刚好啊。
4: 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睡这里。不要多想，结婚之前分开睡。
5: 好。
4: 行李都拿过来了，明天早上6点的飞机，等一下你也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4点我叫你起床，早班机划算。
5: 我们要去哪儿？

0: 我不是已经扔掉了吗？两张戏票，我去国立确认过了。我订了两张往返的航班，明天去北京。和平行时空没关系，和那个和你长得像的人没关系。如果想去的话，就去一趟，去完心里踏实。 看看许仙和白素贞，我陪你一起。
1: 你真好。
0: 我睡哪里？

0: 徐天。
1: 哎。
0: 不关床头灯。这盏灯以后你自己关。

0: 有没有跟你聊聊天啊？不想聊。哎呀，别想了，就知道没这回事儿呗。你礼拜之前你咋说的来的？啊，去武当陪他练习一下，满满的6天，结束了以后飞马来西亚，也不差这一天，对吧？
1: 哎，别动我电脑行吗？ 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0: 歇着吧。
2: 又烦了您了。

0: 卵虫。今天你姐跟尹哥要排练，我小天要去当电灯泡。谁啊？
1: 朱彤。
0: 哎呦，白热火。
2: 我今天要和周彤去大觉寺拜拜。
3: 不许去。
0: 不讲理。
3: 讲理才不让你去。
0: 我
3: 这个话毛病大了。
1: 嗯，
3: 谈恋爱是休息吗？那是功课。窗子外面地上谈恋爱三个字写的时候说要努力。
1: 你是白素贞 B
0: 被人人跳。
1: 去一次大觉寺又不会掉块肉，
2: 不讲理。
1: 以前我们干啥都是一起。
2: 嗯，你要接受周彤，
1: 太难了，
2: 必须接受。
1: 好吧。
2: 喂，
4: 我在你们家楼下。
2: 啊，你怎么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六分钟之前我给你发微信说就在楼下呢，我看你微信没回所以给你打了电话。
2: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4: 哦，宋总给你们家那位小朋友他爸打电话问他。
1: 他还好意思跟我爸打电话呢。
4: 对不住，我呢比较焦虑啊。
2: 我下来。焦虑什么？
4: 这一宿没睡，一肚子饭。昨天晚上吧，我们家宋总呢正式通知我了，跟你结束。他呢昨天去你们团找你们总监去了。
5: 合着你跟我谈恋爱这事儿不光是你自己想的，
4: 也是你们团里
6: 我们一块儿毙了吧。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7: 我就知。
8: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景康报道。
9: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引导学生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意识，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日前，石塘镇在石塘镇中心小学开展护苗成长、拒绝盗版、绿色向阳成长新学期安全教育主题宣讲，全校师生共同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
8: 活动现场，石塘镇青年干部围绕护苗行动相关知识开展科普讲解，细致剖析盗版书籍的各类危害，青年干部向同学们传

0: 授辨别盗版读物的实用技巧，从价格、印刷、内容三个维度教会学生快速识别非法出版物，同时还向全体学生发出倡议，倡导大家践行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学会自我保护。宣讲过程中，青年干部还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结合校园生活实际讲解火灾隐患排查、火场逃生自救要点，提醒同学们不玩火、不触碰电器设备，牢记火警报警电话，遇到火情保持冷静，掌握弯腰捂鼻等逃生方法，提升同学们的应急避险与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活动推动护苗理念浸润校园，引导学生争做护苗小卫士，自觉抵制盗版和不良文化，坚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努力成长为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徐永钦报道。
1: 最近的天气早晚如秋，午间四下，昼夜温差拉大，街上也呈现出短袖与外套混搭的有趣画面。这样的日子既有夏日的明亮，又有秋日的宁静，正是一年中最舒适的过渡时节。
0: 据县气象台最新预报，这样的多云好天气将在本周前半段得以延续。今天我县受偏北气流控制，天气状况总体较好，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上下，体感凉爽宜人，非常适合市民朋友安排户外活动或居家晾晒。9至11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湿度增加，多午后分散性阵雨。12至13日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朋友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吃面团，吃艾灸，一起去看一下。
2: 这是在揉面，是准备吃包子还是吃饺子呀？
3: 不是哦，这个是我们的面碗灸。
2: 面碗灸？没有听说过。
3: 这是我面碗灸的工具。时宜记载，小麦性温味甘，自古便有补虚厚肠胃强气力之效。这枚特制的面碗不仅是灸具，更是天然的药引子。面碗蓄热均匀，密封性好，能为药气共振提供密闭空间，实现穴位精准刺激，药物高效渗透，艾灸温通经络的三重叠加效应。面碗在施灸过程中能吸收艾火的燥邪与患者体内的病气，配合一人一方的专属药粉，针对不同的体质与症状进行精准的调理，确保治疗高效。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0: 但是你呀、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一大早阳光就大方露脸，一扫前几日的阴沉。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午间走在户外能够明显感受到夏末的热意。明后天云量会稍稍增多，午后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变化不大。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微凉，午间偏热，出门要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本周接下来总体维持多云的天气格局，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天气平稳，适合洗晒和安排户外活动。不过连日晴好，天干物燥，林区用火要格外留心，出门带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轻松享受这段舒爽的时光。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锦水滩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石塘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重头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适时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安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雾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竹村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旁听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张家地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大湾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97。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

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

0: 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

0: 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
1: 我本来有了线索，慧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众生堂扎针。可众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不过，那个翟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
0: 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
1: 嗯，
0: 带我去看看。
1: 跟我来。

0: 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
1: 裴小姐确定？
0: 我3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
2: 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是觉得丢人。
3: 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3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
1: 来了。
3: 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3-4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4: 我头疼得厉害，这再等啊，命都等给你了。
3: 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照。

0: 要不还跟上次一样，后院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月亮门没锁，这是药库的钥匙。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
0: 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1: 那日呢？
0: 那日我确实……姑娘，我来了。姑娘，姑娘。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替我保守秘密。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有人说是惠娘被碎了尸，我怕遭嫌疑，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惠娘应该不是在众生堂出的事，也许是跑出去之后。
1: 那日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
2: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我正要给病人出针，师父回来后便亲自出的。
1: 那晚上呢？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
3: 回了，回家用完饭，我还给主任洗脚来着。

0: 刷鱼网，那布上有八种药的味道，且都是猛药。谁敢把那八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说，那到底是什么布？
1: 包裹碎尸的布片。
0: 碎什么？哎，
2: 老飞，
0: 这是什么好东西？
2: 八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但各自的功效，
0: 多是行气、祛风、活血的，治头病倒是管用，但是也没人把它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除非是那孟老怪，他敢。你说的是孟东老？对啊，是又怎么样？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
2: 卢凌风啊，卢凌风，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阴气太重。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看哪儿阴气都重。我那不一样，我在鬼市待着舒服。这个地方，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哎，走走走，跟我找地方喝酒去。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走，走吧。
3: 回身，
4: 什么？打腿！喜君小姐，
3: 姬师公昨夜没回来，
4: 死活不肯回来，我只好把他安排到县县，先住一晚。
3: 那他有没有说与孟东老的关系？
4: 没有，也是死活不肯说。
3: 真没想到，姬师公在南州的莒县竟然还有老相识，只可惜人已经故去了。不然，我们可以打听打听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笑>
4: 哎，老飞，你醒了。
3: 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我以为此事你肯定鼾声如雷呢。
4: 卢凌风，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我好去拜祭拜祭，要不他老给我托梦，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2: 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莒县也就罢了，既来。